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六个，三四个，